0: 你说。
1: 嗯。
0: 请问一下，这位考试大赛从头上有没有 PHIVN？
1: 对。
0: 你一个 Scott Frank 3464 Chicago 3484 S150 Non-Occident

0: 你是在听见一套快说吗？
1: That's correct. They should be sending somebody else.
0: 对，是男性吗？
1: 麻烦。

0: 时候，可以去到哪里靠的嘴，也可以推送完成。WiFi 处理小时候，可以去到哪里靠的嘴，也可以让它开。
1: 谢谢，请问电脑同学的标准。

0: 对的，对的。
1: 对的。
0: 现在来了什么？他们现在。
1: 就是我也要给他们那个。好，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0: 床。
1: 二十七床。
0: 可以刷你更新还是可以去上正常吗？
2: 可以。
1: 可以吗？
2: 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1: 可以吗？可以吗？可
2: 以吗？可以吗？可以吗？或者你看在后面这个也会
1: 49127749127749

0: くみたいな。各部门人和政府官员领会，然后发扬一些卫生方面需要的行政领导小组工作。
1: 7012. 7012.
2: 2712, contact number is for 1432 Gavin Street.

0: 对，
1: 对。
0: 你好。
1: 你好。就是问 LPR 说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说想过去一点，为什么不会下回收一个发挥性的人员的名字那边？
0: 好的，
1: 人生
0: 听
1: 天地
0: 破沙破水。好的，王主任。这个发挥人生人力资源在听天地破沙破水。好的，再见。
1: 好的。

0: 喂，哥。
1: 你那边说你可以说你充电的是一般我接上面你充电的时候呢还接什么对的下身体。
2: 那个
1: 时
2: 候是谁的妈妈我是金毛香的。那时候是谁的妈妈我是金毛香的。

再说问，看 CCTV， 我这么大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对，七位不用高温，
1: 我娃是刚才那个里面没喝到，快点喝水用。
2: 八度一毛五分的，我估计这一包是在第二位，是第二位。
1: OK，
0: 用什么水去过？去清过？
1: 7224
2: 7224
1: ABM 13